1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妩媚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Top Radio。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力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

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界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这里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0: 春的秋天很短，悄悄的来，又悄悄的离开，仿佛是一场刚刚启幕就有了结局的电影，意犹未尽。但是总是有那么多美好的细节，比如头顶湛蓝的天空，洒在身上暖暖的秋阳，路边随风起舞的落叶，甚至是收音机里一首关于秋天的情歌，都会在瞬间击中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让人难忘。
1: 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2: Top Radio。

秋意浓，浓在哪里？浓在火红的枫叶里，浓在碧波的湖水里，浓在湛蓝的天空里，亦或是浓在动人的歌声里。 FM97.5 流行音乐电台，好音乐传递浓浓的情谊。这里是铃木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FM Pop Radio 975，给你一个。

凉风有幸带来寒蝉低语，而你从夏的喧哗中缓缓向音乐走来，带来秋的沉寂。层林的绿不再浓重，开始酝酿下一季的主打色。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with you.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

0: 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整个夏天的疯狂就这么呼啸而过，整理好关于夏日的所有记忆，打包收藏，轻装上阵，如同秋日里的歌谣，一首一首令人心旷神怡。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Pop Radio

0: 秋天的歌声从蓝天白云间奏响，那秋雨书写的音符，秋风编排的音调，伴着银川平原翻滚的稻浪，唱出诗情画意的韵律。
1: 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的心情，你和我的心情，渴望纯音乐的清净。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975。Pop Radio 975 Pop Radio

0: 窗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2: 喜欢看着你的双眼，直到你也红着脸把我发现。我不想看着你的侧脸，直到你也红着眼被我察觉。

落叶飘下枝头，青石黄叶在手，一年最美唯有深秋。相比燥热的炎炎夏日，更喜爱这样的秋高气爽，唱一首歌在耳边，写几番思量在心头。最是一年好时节，唯有天凉好个秋。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

0: 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2: 一首民谣，一个故事，淡淡的调，浅浅的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秋天，是空山新雨后的清新婉约。秋天，是让人眼花缭乱的色彩斑斓。秋天，是蓝天中大雁南飞画出的柔和曲线。秋天，是漫山遍野果实累累的甜蜜滋味。秋天，是开着爱车去郊游，站在贺兰山上登高望远的那种豁达与悠远。
1: 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0: 烦忧，快乐音乐跟我走。
1: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Pop Radio。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已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Top Radio

是流行975，快乐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想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零五，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0: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天清晨，当城市还未完全苏醒，他们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当闹铃声、洗漱声声声入耳，中式、西式早餐的饭香扑面而来的时候，他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当我们走出家门，融入到井然有序、干净整洁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他们的身影？你是否想象过，如果没有他们，城市的景象？请尊重和爱护为城市建设默默付出的每一位普通的公民和他们最完美的作品。
1: 最完美的作品。
2: One, two, ready, go。
3: 凉风有幸带来寒蝉低语，而你从夏的喧哗中缓缓向音乐走来，带来秋的沉寂。层林的绿不再浓重，开始酝酿下一季的主打色。流行975，用音乐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漫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万星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整个夏天的疯狂就这么呼啸而过，整理好关于夏日的所有记忆，打包收藏，轻装上阵，如同秋日里的歌谣，一首一首令人心旷神怡。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Pop Radio

0: 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It's a beautiful radio.

匆匆忙忙，人生的脚步再一次踏进秋天的时间线，在音乐中寻找着走过的日子，而走过的日子却在寻找着遗落的心情。一样的季节，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世间风景。流行九七五。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现在方向盘到了这位车主的手里，好的，看起来他要冲刺了，一脚油门速度很快，前面有一辆车，他要超过去吗？快看快看，方向盘打得很快，哎，左面来车了，小心小心，见缝插针，哎呦嘿，差点撞上，这个很惊险啊。好，他要冲刺了，加速加油，

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就像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梦想和现实

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川的秋天很短，悄悄地来，又悄悄地离开，仿佛是一场刚刚起幕就有了结局的电影，意犹未尽。但是总是有那么多美好的细节，比如头顶湛蓝的天空，洒在身上暖暖的秋阳，路边随风起舞的落叶，甚至是收音机里一首关于秋天的情歌，都会在瞬间击中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让人难忘。
1: 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2: Top Radio。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上，听点好歌跟着唱。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Top Radio

0: 秋天的歌声从蓝天白云间奏响，那秋雨书写的音符，秋风编排的音调，伴着银川平原翻滚的稻浪，唱出诗情画意的韵律。
1: 流行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严重的影响到美国外交的执行力。美国虽然是两党制国家，但是呢，无论从美国的制度要求还是宪法要求，它是要求公务员中立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党派色彩、思潮色彩浓郁的政治人物充当大使呢，必然扭曲美国的公务员政治中立的外交政策执行力，持续的扭曲美国外交政策的原本的轨道。第二呢，当他们各个大使都在更加不遗余力的执行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时候，实际上就进一步的在改变美国同世界、美国同盟国的关系。那么现在看，美国在盟国的信誉、美国在世界的信誉下降，其实与这个是密切相关的。从中长期看呢，这种变化不仅在逐渐的扭曲、瓦解美国的外交人士任命的制度刚性，同时呢，也在扭曲和改变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向，使它更具有党派色彩，而不是总体的国家色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我们再一次连线中国气象局，关注天气，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3: 你好，眼林，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啊，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白海豚目前热带风暴级，下午17点的时候呢，是位于江西省德兴市境内。那么预计它将以每小时15-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强度是逐渐的减弱哈，但是其残余环流的影响呢并没有结束，它会继续的是深入内陆，并给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强降雨，而且呢还会和北方地区的高空槽配合，那么给北方地区也是制造大范围的降雨。我们继续了解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的情况。大到暴雨呢将出现在浙江中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和中南部、安徽、湖北中部和北部、河南中东部和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其中浙江东北部、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西部、河南中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有大暴雨，尤其湖北西北部、河南南部局地更有特大暴雨，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天气说到这儿。
2: 好，感谢景瑞的介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先跟您告一声再见了哈。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十号，星期一，农历六月二十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3: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
4: 污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

0: 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 关于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四倍。
0: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2: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5: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6: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轻

0: 但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1: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4: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6: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7: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5: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
8: 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

0: 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1: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登陆，但仍将继续影响我国东部和北部海区。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16点发布风暴潮黄色和海浪蓝色警报。自然资源部针对河北、辽宁和山东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终止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白海豚今天14点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对浙江省影响进一步减少。浙江全省汛情总体平稳。浙江省防指决定于今天1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近日受白海豚影响，我国华东地区多省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同时西北地区降雨较少，旱情持续发展。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二是预拨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 重点用于解决城乡居民用水困难，购买、租赁应急储水、净水、供水设备，组织人员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初步认定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存在倾销，中国国内碧根果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香港恒生指数今天涨269.46点，涨幅1.05%，收报25,937.49点，全日主板成交2,402.8亿港元。当地时间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阻碍。巴加埃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当地时间8月10号，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森林火灾防护当局发布的消息显示，该自治区维尔瓦省自6号起发生的山林火灾仍在蔓延，截至目前已经烧毁超过8000公顷土地，导致474名居民撤离。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8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一是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窒息事故，二是严防高温熔融金属遇水喷爆事故，三是严防触电事故，四是严防机械伤害事故，五是严防高处坠落事故，六是严防危险化学品燃爆事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珍藏时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9: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今天中午12点50分，在浙江境内走出一条罕见慢弧线的台风白海豚终于离开浙江，下午1点正式移入江西境内，强度呢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很快还将进一步减弱为热带低压。这只白海豚的影响远没结束，登陆2天来，它不仅用狂风暴雨席卷了江浙沪的大街小巷，也在社交平台霸榜热搜。出圈的画面当属上海武康大楼这座上世纪20年代落成的外形本就酷似巨轮的百年建筑被积水团。

0: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心情，你和我的心情，渴望纯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九七五。Pop Radio 九七五。Pop Radio。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落叶飘下枝头，青石黄叶在手，一年最美唯有深秋。相比燥热的炎炎夏日，更喜爱这样的秋高气爽。唱一首歌在耳边，写几番思量在心头。最是一年好时节，唯有天凉好个秋。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又到这个季节，秋风来去无痕，桂花随风飘香，送来柔情，带走寂寞，晚风带着清澈的凉意。

0: 将暮色慢慢浸染，生活的纷纷扰扰，世间的凄凄茫茫，如秋季空中漂浮的云絮，消融在蓝天心房。流行九七五，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1: Pop Radio。

0: 上，经典好歌跟着唱。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Top Radio

秋意浓，浓在哪里？浓在火红的枫叶里，浓在碧波的湖水里，浓在湛蓝的天空里，亦或是浓在动人的歌声里。 FM 九七点五流行音乐电台，好音乐传递浓浓的情谊。这里是铃木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九七五 Pop Pop Radio。

0: 秋天，是空山新雨后的清新婉约。秋天，是让人眼花缭乱的色彩斑斓。秋天，是蓝天中大雁南飞画出的柔和曲线。秋天，是漫山遍野果实累累的甜蜜滋味。秋天，是开着爱车去郊游，站在贺兰山上登高望远的那种豁达与悠远。
1: 流行九七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喧哗中缓缓向音乐走来，带来秋的沉寂。层林的绿不再浓重，开始酝酿下一季的主打色。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

整个夏天的疯狂就这么呼啸而过，整理好关于夏日的所有记忆，打包收藏，轻装上阵，如同秋日里的歌谣，一首一首令人心旷神怡。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Pop Radio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匆匆忙忙，人生的脚步再一次踏进秋天的时间线，在音乐中寻找着走过的日子，而走过的日子却在寻找着遗落的心情。一样的季节，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世间风景。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1: Top Radio

是流行975，快乐

0: 光，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

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够爽的创意。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听得见，
1: 听得见，
0: 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
1: 听得见，
0: 羊绒之都长早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领舞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 领舞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1: Pop Radio
0: Radio。
2: 这里是带你走进神秘领舞、美丽领舞的领舞新闻站。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一把韭菜闯出亿元产值，我市以片区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3: 政协提案办理系列报道今天播出；西湖社区为民解忧，补齐移民小区设施短板；
4: 东塔村立足群众极难筹判，以实实在在的民生举措护航长早产业发展。
3: 我市开展第三届无偿献血立音乐主题文艺演出，解锁无偿献血公益宣传新模式。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田畴沃野惠心圈，乡村振兴踏歌来。我市立足特色农业资源，以上品上摊韭菜为核心支点，打破村域壁垒，破除分散发展瓶颈，以品牌赋能、产业联盟聚势全链升级提质，推动单村特色向多村连片集群发展迭代，实现了产业提质、集体增收、群众致富，趟出了一条片区联动、抱团共兴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5: 眼下正值韭菜采收上市旺季，在郝家桥镇上滩村韭菜分拣点，村民们分工协作，一捆捆鲜嫩翠绿的韭菜规整码放，依托成熟的产销体系，当天采摘，当天上市，新鲜韭菜直达各地市场。这幅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生动图景，正是我市以片区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真实缩影。
6: 上滩这个韭菜这个产业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当时就是一部分农户的失种，失种为了解决冬季能吃上绿色的这个蔬菜，就有这么大一的这个目的。到了2010年年前，我们就制定了一场的，制定了我们上滩村户均必须要达到一吨棚。
7: 我刚开始自己打了两个温棚，也还收入也还挺好的，自己打了两个小棚，一个40米，一个60米，收入也就是个1-2万块钱。最后国家支持呢，又打了4个棚，还有自己租的2个棚。反正现在年收入能收入个10万多。
5: 在产业稳步发展的过程中，单村独立发展的短板逐步凸显，

0: 受种植面积、产能体量限制，上滩韭菜早期市场辐射范围有限，仅覆盖银川、吴中等区内市场，难以承接外地大宗订单。同时，周边各村种植布局分散，发展各自为战，资源无法整合，成为制约韭菜产业提质扩容的突出瓶颈。破局必先破壁垒，为破解碎片化发展难题，重塑产业发展格局，我市坚持破例并举、聚势赋能，以上滩村为核心，整合大全、十里墩、兴旺、东滩、沙江、狼皮子梁等七个行政村，组建上品上滩韭菜产业党建联盟，创新实施1158发展思路，聚焦一个统一公共品牌，依托韭菜产业融合园一个核心牵引项目，统筹五个行政村党组织资源力量，落地八统一标准化生产管理规范，推动各村从各自为战走向抱团发展，协同共进。
1: 韭菜不仅发展南皮滩村的经济，也带动了每年约15人至20人的就业问题，解决了农户的就业。我们也不愁销路，因为这个好家侨城整个这个韭菜的知名度比较大，然后有些农户、有些的菜商都主动上门来收，不存在销路。
0: 片区化抱团发展模式有效激活了土地、技术、劳动力等各类生产要素。我市依托农技人员以及土专家田秀才开展手把手技术指导，补齐周边村庄种植短板，高标准建成韭菜产业融合园，配齐分拣加工、农残检测等基础设施，完善冷链保鲜配套体系。同时，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蓬勃发展，农户依托电商平台拓宽线上销路，全市韭菜产业逐步形成一合引领、多村联动、全域协同抱团发展的良好格局。
2: 这个产业啊，不但陆陆续发展这个规模，然后呢，给我们少了一个啥呢？少了很多这个，比如说，平差机呀，包括我们生活这个整个的服务体系呀，你像这个整个的病虫害的防治呀，包括这个后续的这个经济带头人呀，基本上就实现了我们整体的一个啥，一个就是我们融产融合。
3: 啊，从河北、河南召回掉这些冰品、水，拉了5年，从外地召回拉5年，反正就是我们村上24年之后，就上了这台机器，我们就在我们村上就造，自己造，然后就是成本降低了，从外地拉那就运费就5000多，从我们这就现在就把运费都省了。
0: 如今，郝家桥镇韭菜标准化种植面积已达1.62万亩，其中设施韭菜1.37万亩，陆地韭菜0.25万亩，年产绿色无公害韭菜3.43万吨，年产值达1.68亿元，惠及3000余户农户。依托日光温室、春秋拱棚、露天种植的梯次搭配模式，韭菜全年可分2至4茬错峰采收，基本实现全年不间断均衡供给。郝家桥镇也成功获评第2批全国农业产业强镇。15/5规划纲要和2026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为乡村转型迭代锚定了全新航向。未来我市将通过地缘、产业、人员三重纽带，坚持问题导向破短板，目标导向谋发展，系统发力统筹推进，深耕片区协同发展模式，持续做强特色农业，完善产业链条，夯实共富根基，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4: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壮大村集体经济是带动乡村发展、群众增收的关键举措。今年以来，郝家桥镇永清村立足本村种植优势，通过流转邻村土地、规模化种植西兰花，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有效激活村级产业发展活力，为村集体经济增收赋能，为乡村振兴蓄力增效。
5: 来到西兰花种植基地，永清村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及工人们抢抓农时，整地覆膜、栽苗定植，一株株翠绿的西兰花幼苗错落栽种，长势喜人。田间地头处处涌动着产业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6: 我们这个永清村今年这个，除这个

0: 上半年开始做这个西兰花，就是有一定的经验。我们下半年就是做以这个包这个团结村的土地，就是也是老百姓的土地，来把这个种这个西兰花。
1: 西兰花是经济效益较高的农作物，生长周期短，种植3个月左右就可以采摘出售，经济效益明显。永清村在今年上半年西兰花种植过程中，掌握了成熟的种植经验和管护技术。下半年，该村承包团结村村民原有西瓜种植地块，发展西兰花规模化种植，有效带动本地劳动力就业。
0: 我们现在流转的是120亩地，现在是每亩的苗子也就是3000株，下来是总共是有个三十万株左右，就是估计这个人工呢，就是这个每天就在二十五人左右，就是为了这个促进这个我们村民这个务工人啊，就是这个有这个3、4天左右，就是我们全部就把这个西兰花就全部种，就是种好了。种好之后就是3个月左右，我们就是，彻底就是把这个就是全部收完。
1: 小小西兰花结出致富新希望，下一步永清村将持续深耕特色种植产业，不断总结种植经验，优化管护模式，拓宽销售渠道，持续扩大特色农业种植规模，依托特色产业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以产业兴旺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群众致富，全方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小小单元门，楼道照明灯，连着群众居家安全感。随着政协提案办理落地，西湖社区劳务移民安置小区龙凤家园内单元门楼道照明改造工程已全部完工，老旧设施焕然一新，实实在在解决了移民群众的居家安全难题。
3: 据了解，西湖社区劳务移民安置楼共有4栋28个单元，经过多年使用，小区基础设施老化问题突出，多数单元门老旧破损、锁闭失灵。楼道照明灯具大量损坏，夜间楼道光线昏暗，影响群众居住体验。依托政协提案落地落实，社区对28个老旧破损单元门、160盏损坏楼道照明灯实施全面更换修缮。现在崭新的单元门筑牢楼栋安全防线，全新的楼道照明点亮居民夜间回家路，小区居住环境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
4: 他下进来呢，通过社区和物业都把这个绿化呢、交通呢，都做得很好。还有去年后改造了广场、大门上，还有这今年又接着改造了这个单元门，还有这个半岛进门，改造得非常符合我家老百姓的安全中的安全感。
5: 前这个门呢，就是旧一点，就现在坏了，也就比较安全。然后灯也坏了，就是一直就亮着，然后晚上走上也安全。
3: 一扇门守护平安，一盏灯温暖归途。看似微小的民生工程，却承载着移民群众对平安宜居生活的期盼。政协提案的落地生花，真正让惠民政策落到了居民家门口，暖在了心坎上。
6: 为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打通特色农产品运输瓶颈，东塔村立足群众急难筹盼，积极争取项目，精准落地实施。通过实施村组道路硬化改造工程，改善乡村通行条件，以实实在在的民生举措护航长早产业发展。
1: 走进东塔村马场湖村民小组，一条崭新平整、干净通畅的水泥硬化路蜿蜒延伸，串联起田间枣园与农家院落。平整坚实的路面让村民彻底告别了过去坑洼颠簸、碎石遍布的老旧路况，崭新道路成为乡村一道暖心的民生风景线。
7: 以前这个路是俺们的自己垫的石子的路嘛，走起来啊，走起来单点不好走，晚上走是叮叮当当的，从南到市场啊，往那个南方发子不摇。
1: 群众的急难筹盼就是基层工作的发力方向。东塔村新一届村两委班子履职以来，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走访农户群众，精准摸排梳理村民生产生活难题。在走访调研中了解到，马场湖村民小组道路通行不便、长早运输受阻的核心问题后，村干部主动对接，积极谋划，向上争取和美村庄项目支持，全力推进村组道路硬化提升工程，切实补齐了乡村基础设施短板。

0: 通群众出行和产业发展最后一公里。
1: 我们就积极争取郑杭的和平村庄项目，为老百姓修了一条樱花路。这条路修成之后，就彻底解决了我们马场户地级户村民这个创造成熟市这个出行难的这个问题。
0: 崭新的道路，便利的出行，让村民们幸福感满满。

0: 基础设施建设，以精准务实的举措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持续优化乡村发展环境，让民生福祉落地生根，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1: 8月7号，由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红十字会、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市卫生健康局联合主办的第3届无偿献血类音乐主题文艺演出在林州广场温情启幕，以潮流音乐搭配趣味闯关，解锁无偿献血公益宣传新模式。
2: 此次活动以青春唯爱挽袖，热血涌动林州为主题，创新采用舞台音乐演出加线下闯关互动双线并行形式，将青春旋律与爱心奉献深度融合。舞台上本地2名歌手、4名乐手轮番登台，我爱你中国、如愿、少年等20首经典曲目接连唱响，激昂歌声点燃全场氛围。广场另一侧5大闯关站点人气高涨，起点热血咨询站发放科普手册与闯关卡，志愿者讲解献血相关须知，热血智囊团以答题集章普及献血知识，热血能量舱通过跳绳、平板支撑等轻运动传递健康理念，热血留声馆提供定制明信片，市民写下祝福赠与未来用血群众，集齐4枚印章的群众可前往热血认证站完成体检初筛后参与无偿献血，成功献血者可领取热血英雄证书与回血礼包。市民们纷纷参与，主动打卡闯关，符合条件的爱心市民现场挽袖献血，用实际行动践行奉献精神。此次活动跳出传统公益宣传模式，用年轻人喜爱的音乐节拉近无偿献血与群众的距离。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打造多元化无偿献血宣传载体，持续提升群众参与意愿，汇聚城市爱心暖流，以青春热血绘就文明领悟温暖底色。
3: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风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FM Pop Radio Pop Radio Pop FM Pop Radio 975，给你一个听歌的理由。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It's a beautiful radio

0: 声，经典好歌跟着唱。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我的心情，渴望纯音乐的清静。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wer Radio 九七五。九七五 Power Radio 九七五
1: Power Radio。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Top Radio

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凉风有幸带来寒蝉低语，而你从夏的喧哗中缓缓向音乐走来，带来秋的沉寂。层林的绿不再浓重，开始酝酿下一季的主打色。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0: 夕阳下的地铁口，人头攒动的往里凑，打开手机呼朋唤友，烦躁心情全抛脑后，漫步九七五也快乐跟我走，漫步九七五也快乐跟我走。
1: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
2: Top Radio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with you.

整个夏天的疯狂就这么呼啸而过，整理好关于夏日的所有记忆，打包收藏，轻装上阵，如同秋日里的歌谣，一首一首令人心旷神怡。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Pop Radio

匆匆忙忙，人生的脚步再一次踏进秋天的时间线，在音乐中寻找着走过的日子，而走过的日子却在寻找着遗落的心情。一样的季节，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世间风景。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Top Radio

现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像的创意

0: 都正常，放油阀阀门是正常关闭的情况，阀门没有渗漏的油滴，整个咱们电缆的外观也都是正常。
1: 任何一处异常都可能成为设备运行中的隐患。
2: 我们在开展巡检工作的时候，一般是两人一组来进行的，然后其中一人是负责操作仪器，然后另外一人负责记录相关的数据，工作会比较琐碎吧。确实需要我们就是有很强的这个责任心。
1: 从主变压器室出来，是室外近三米高的散热器。孟凡奇正仰头查看每一片散热片的运行状态。
3: 散热器这边就是检查散热片有没有脏污，如果脏污它影响散热，有没有渗漏油，因为咱们油类的设备都是靠油去进行绝缘和散热嘛，然后如果有渗漏油的话，它有可能会影响这些功能。
1: 紧接着还要进入开关设备区，检查保护装置、指示灯、带电显示器，再用检测仪器贴近设备外壳，判断内部是否存在异常放电。
0: 检测没问题，都是正常。
1: 一遍遍测量，就像给设备做了一次细致的体检。韩新宇说，
2: 我们现在是变电站内都配了这个远程的监控系统和摄像机，然后它主要是可以帮助我们远程的查看一些设备运行的状态，然后另外可以观测设备的这个外观，然后但是呢，远程监控系统还是有它的盲区，还是存在这个观测的死角，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人工到现场然后来实时进行的，就没法使用远程的系统来进行代替。
1: 远程监测守着屏幕上的数据，而人工巡检要走到设备跟前，把那些看不见的角落再确认一次。韩新宇说，高温之下这种再确认变得更加频繁，
2: 尤其是这个负荷创新高以后，我们巡检的频率是由原来日常的每周一次然后增加到了两周五次，如果是通知相应的设备有负荷加重的情况，我们会再对相关设备进行单独的特殊巡检。
1: 设备间要查，地下电缆夹层要查，防汛挡板排水设备也要查，甚至角落中鼠药盒里的药有没有受潮同样不能跳过去。记者跟随巡检人员一路走下来，才逐渐理解这份工作的节奏。推开一扇门，测一个点，记一个数，再推开一扇门，再测一个点，再记一个数。没有异常就是最好的结果。一次完整的巡检和例行检查最长要持续4个小时左右。汗水从长袖工装里阴出来。孟凡奇，
3: 全棉的长袖工作服，它尽可能的去覆盖到全身，如果出现比如说火情啊，它不会像尼龙一样会粘在身上，然后就可以及时把它脱掉，然后保护自己的一个皮肤。
1: 那巡检的时候在里面是什么感觉？
3: 会喘不过来气，因为它你呼入的那种空气都是有一定的灼烧感，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工作还要保证这个工作细致有序，不漏过任何的风险，这是比较大的考验。
1: 孟凡奇说，巡检途中也有温度舒适的房间，例如保护室的设备需要空调保持在25摄氏度以下，从40-50度的设备间走进去，突如其来的凉意又让人格外敏感。
3: 这个屋机器要求是在25度以下，像夏季我们进站去进行全面巡检也好，特殊巡检也好，空调都是一个必查项，如果它要是损坏，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整个站的运行。
1: 对于运维人员而言，他们照看的并不是一台孤立的机器，而是一整套彼此关联的系统，设备本身要稳定，设备所处的环境也要稳定。高度集中四个字在这座位于北京市区的变电站现场有了具体的样子。韩新宇，
2: 运维工作从公司层面提出的要求就是成为设备的主人，所以说我们需要对这个全站的设备进行一个了解，然后同时呢协调分配好这个各专业的现场的工作，然后这个工作也是能保障相当于我们整个这个北京电网尤其是主网的这个正常工作运行，就是自己能承担这样的岗位感到荣幸吧。
1: 今年夏天，北京电网负荷持续攀升，在8月7号首次突破3000万千瓦。国网北京电力启动大负荷预警响应，增配调控值守力量，统筹外调电力，本地机组满发稳工。韩新宇、孟凡奇和他们的同事们继续赶往下一座变电站。用电负荷再高，也要让千家万户一切如常。这或许正是高温巡检最朴素的意义。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咱们接下来聊一下夏季野外动物致伤的话题。最近呢，浙江的一名女子在公园散步的时候被流浪犬舔了一下，随后在医院被诊断为狂犬病3级暴露。 这也让不少网友感到疑惑，仅仅只是被舔一下也会得狂犬病吗？夏季野外活动怎么防范动物致伤问题？哪些情况需要提高警惕？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入夏以来，气温较高，降雨增多，加之人们户外活动较为频繁，是动物致伤问题高发的季节。根据媒体报道，浙江一女子在公园遭遇流浪狗舔舐脚部，经医生诊断发现，该女子因患甲沟炎，局部皮肤有破损，因此狂犬病暴露风险较高。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工作专家组动物致伤工作组组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外科主任医师王传林介绍，狂犬病是一种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人畜共患病，主要通过破损的皮肤或黏膜侵入人体，致死率几乎达到100%。
7: 全世界95%以上的人的狂犬病是由犬传给人的，因为我们跟犬接触更密切，其他的动物，尤其是流浪动物，就是流浪的犬、猫、狗以及其他的狼、狐狸、臭鼬等食肉的哺乳动物或蝙蝠都属于狂犬病的高风险动物，被这类动物抓伤咬伤，我们一定要警惕，一定要按狂犬病暴露后的预防。
6: 哪些情况必须提高警惕？根据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23年版明确，被狂犬、疑似狂犬或者不能确定健康的狂犬病宿主动物咬伤、抓伤、舔食黏膜、破损皮肤处或者开放性伤口、黏膜接触可能感染狂犬病病毒的动物唾液或组织，都属于狂犬病暴露，应尽早进行正确预防处置。王传林解释，在野生流浪动物接触部位表面没有伤口的情况下，相关风险较低，但仍然建议要及时清洗，防止出现因后续接触身体黏膜或伤口带来的暴露风险。如果遭遇抓咬伤，应采取3步应急法，先用大量肥皂水和流动清水交替冲洗伤口，时间不少于15分钟，彻底清除伤口表面病毒，再用碘伏等涂抹伤口消毒，完成紧急处理后立即前往专业救治机构，由医生判断暴露等级，并规范接种狂犬病疫苗。若为贯穿性抓咬出血或者破损黏膜直接接触动物唾液的3级暴露，还需同步接种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7: 大致分3种情况，皮肤没破损，触摸这个动物或者被动物舔我的皮肤，我们定为1级暴露，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第二种情况，被动物抓伤咬伤，没有明显出血，过一会儿有的血印子，叫2级暴露，我们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对伤口进行认真处理，及时接种狂犬疫苗。第三种就是说明显出血了，皮肤破了。还有一种情况，我们黏膜接触动物的唾液，直接接触蝙蝠都属于严重暴露，除了认真清洗接触部位伤口以外，同时我们要根据以前的免疫情况合理的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6: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提醒，部分患者在接触野生流浪动物后，因感觉没有外部皮肤破损而降低警惕，但部分隐匿伤口仍然可能导致暴露风险增大。
8: 如果抓咬后的那个红印持续存在，可能就会有肉眼不易发现的表皮的破损，可以用酒精轻轻地擦拭那个红印的，如果有刺痛感，那就提示你的皮肤屏障可能已经破损了，那必须立即规范的清洗消毒的伤口，然后尽快到医院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由医生来评估它的暴露等级。
6: 有些观点认为，只有被病犬咬伤后才存在风险，但实际上，部分感染狂犬病病毒的狗在尚未出现异常表现时，唾液中就已经含有病毒，具有传染性。同时，被自家的犬、猫以及宠物咬伤后，不能简单认为没有风险。郑灿军提示。

0: 家的宠物外出活动的时候啊，也会遇到其他动物。那散养的宠物啊，能接触外界动物的机会啊更多。那一般动物它是不是携带有狂犬病病毒啊，是很难通过外观来判断。临床病例调查显示啊，有相当一部分的狂犬病患者都是被看似健康自己家养的宠物咬伤后，你没有规范处置导致发病的。即使是自家的这个宠物咬抓伤咬伤后啊，同样应该规范的冲洗伤口，到医院请那个专业人士评估。
1: 接下来聚焦体坛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一块来听一下。
2: 张本兄妹双双夺冠，技术拉平时代，国乒如何实现逆战？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啊，咱们就来聊聊让球迷看得有点闹心的 WTT 横滨冠军赛。刚刚结束的横滨站比赛，我们中国的中生代选手陈幸彤是2-4不敌18岁的张本美和，而美和的哥哥张本智和也在男单决赛那边实现了卫冕。不过对手不是中国男乒的选手。您可能会问了，那我们战将都去哪儿了？这答案就更扎心了。周启豪、温瑞博、向鹏、陈元宇都被淘汰了，这也是我们中国男乒选手连续第二战全员8强未入。这不是一个冷门，横滨站王楚钦和林诗栋并未参赛，他们两个是目前男乒选手当中唯二还留在世界排名前10的球员。前10不入的选手无缘8强，只能说是正常发挥。不得不承认，中国男乒已经进入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我也在想啊，那我们能不能从历史上去找答案？当年男乒为什么落后了？我们又是如何重回巅峰的？时间回到1989到1993年中间，当时呢，国乒男队在世乒赛团体赛上连续无缘金牌，甚至在1991年跌到了历史最低的第7名。当时国乒的主流技术还是直板的正交快攻，它的优势呢就在于发球接发球前3板和进台的速度。但这种打法反守卫是薄弱环节，而且我们也不擅长中远台的相持对拉，也就是咱们后来看到的王励勤啊、樊振东啊、许昕啊那种退到远台的名场面。欧洲人特别是当时的瑞典选手发展出了成熟的横板弧圈球结合快攻的打法。当时的情况就是欧洲选手在技术上和打法上已经完成了一个版本上的更新，但是我们没能及时跟上这个新版本，导致了成绩拉垮。当时啊，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男队想要重新站起来起码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但最终国乒仅仅用了大约4年的时间，就在1995年的天津世乒赛上重夺4-4杯。这里面及时见效的做法，比如通过主场优势啊，包括临场的排兵布阵的兵法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逆袭重建信心。当然后面也有长远的布局，就是重新建立技术优势。本世纪初我们经历了一个改革，就是小球改大球的时代。乒乓球呢，从过去的38毫米增到了40毫米，这就导致球速和旋转下降了。国乒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么改力量将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占据制胜要素的主导地位。因此我们提出了女子技术的男子化以及增加击球质量的训练理念。到了2008年，无机胶水的改革进一步削弱了旋转和速度，那么单板质量的下降就意味着过去一板打死是很难的，比赛进入了多拍相持时代，这恰恰给反手拧拉技术极大的发展空间。国乒选手借此契机将反手从过去的辅助过渡变成了能与正手并驾齐驱的强火力点。在顺应趋势的基础上，我们每一代男乒的领军人物都打磨出了属于自己的领先当时世界的杀手锏，完成了对欧洲选手传统优势的反超。比如王励勤是中国大力出奇迹的开端，他的正手弧圈结合力量、速度和旋转，第一次让中国男乒在弧圈球的质量上超越了世界。在大球时代，马龙将自己打磨成了技术最全面的所谓六边形战士，他也有一大绝技，那就是反拉弧圈。当对手发动进攻的时候，他能抢在上升期借力反拉，以更快速的反击。这种高速对抗当中反制对手的能力，是对稳定和全面的终极阐释，也成就了他的全满贯伟业。您看，我们会的对手也基本上会，是无法保证你赢球的，必须得有我会别人不会的绝技。 相比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乒男队现在还没有到技术落后的程度，但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人无我有了。短期来看，我们需要改变的是年轻选手的心态，因为你的实力和对方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对方，你就要从守到冲出来，增加大家逆战的能力。长期来看，国乒必须要像过去20年来经历的那样，要率先的去回答未来的乒乓球应该怎么打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让我们重回巅峰。门锁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1: 好，这里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先跟您告一声再见了哈。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赵春楠、唐子文，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陪伴我们长大的那本《新华字典》最近又上新了。日前，《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如果您现在翻开这本字典，可能会发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从1953年首次出版算起，新华字典已经走过70多个春秋。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它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时代前进的生动注脚。我查过新华字典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曾是多少家庭里最有分量的定论。当翻开一本新华字典，你会想到什么？是父母一页一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样子，是小学读课外书时咬着铅笔头快速查字的兴奋，是津津有味读起没见过的字词释义举例时的满足。新华字典成书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承载了一种文化理想，服务新中国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一本看上去小小的字典，为什么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它的诞生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回溯《新华字典》的编纂历史。
1: 1948年十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
2: 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
1: 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校园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献公。魏献公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3: 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10个主要的长处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的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要编一部字典的这么一个设想。
1: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1950年三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

0: 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辞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辞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辞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三个春秋，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1: 不停止过。
0: 而且每一时代字典的编纂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比如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明朝梅因作的《字会》，张自烈的《正字通》等。而这些字典使得字典编纂工作在传承中不断得到进步与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每一种工人们检查使用的字典，将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拾古的汉字按照一定方式编排起来。而康熙字典的编纂也恰恰是为了汉字的查阅与应用，他在字汇编纂体例和部首系统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形、音、义、书正密切结合的识字系统，标志着中国字典编纂走向成熟，为后世字典的编纂提供了经验。具体而言，他继承了明代字汇、正字通的优点，并有所改进和发展。康熙字典在正极前面列有总目、简字、变字、等韵等项，以方便查阅，对汉字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康熙字典成书之后流传甚广，至今仍是人们阅读、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如今，在山西晋城皇城相府内，有一座中华字典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展品和多媒体展示，呈现了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馆内珍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字典和工具书，《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字书，以及近现代出版的各类字典，展示了文字学、语言学的发展脉络。这其中，中华字典博物馆又以《康熙字典》闻名。这部字典收录了47,035个汉字，并且首用字典二字。主持编纂这部字典的是两位大学士张玉书与陈廷敬。不过开始编纂该书的四年，张玉书病故，千斤重担便落在陈廷敬一人肩上。陈廷敬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是康熙非常倚重的肱骨之臣。他一生为官50余载，担任过左都御史和吏户刑工四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奉旨编纂字典时已年过七旬，他本已告老还乡，康熙却将他留在京城，命他主持这部旷世巨著的编纂工作。康熙51年，书未完，人已去，陈廷敬没能等到康熙字典最终父子的那一天。四年后，这部倾注了他晚年最后心血的巨著终于问世，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与这部字典连在了一起。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这类解读汉字的古代字书，它们都聚焦单字的形、音、意。而在古代典籍体系里，还有编纂逻辑截然不同的典籍门类，那就是包罗万象的类书。明代《永乐大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

0: 良性的。明永乐元年1403年7月，登基一年有余的朱棣下旨，要把自古以来的各种书籍里所记载的所有事物全部分类编辑在一部书里，方便检索。永乐2年11月形成第一稿文献大成，永乐5年第二稿完成，朱棣深表满意，定名永乐大典，亲自作序。后来明世宗嘉靖帝又命人重抄嘉靖副本。永乐大典按经史子集分类，囊括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等百家之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今天我们查一个字翻一本书或许用不了多久，但这份便利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在灯卷前的坚守，也正是他们的坚守让字里千秋得以延续，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霞的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0: 让我们在这首由周神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
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16集。
4: 起风了，夜晚房间里有点冷。易君年坐在客厅沙发上，凌问到隔壁取了暖水瓶，给他泡了一杯茶。易君年接过茶杯时，凌问看到他手腕上被灼伤后的疤痕，伸手轻轻摸了一下。他心里有个问题，一直都没有找机会问他。
5: 你跟我提起过，老方说上级派来的人会拿出一对骰子。
4: 易君年注视着茶几上的照片，那个小小的相框原先放在梳妆台上。
5: 特务好像知道这件事。
4: 凌问慢慢地说，好像在整理头脑中的想法。
5: 那个游队长审讯小董的时候专门问过骰子的事情，而且他冲进来时就拿出了一对骰子。他们没有问你吗？
4: 你想知道什么？易君年严肃地看着他。
5: 特务进来时，我看见你手里拿着骰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我一下子有点糊涂了，原来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同志就是你。后来进了看守所，我就一直在担心你。
4: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他们知道骰子，说明他们了解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但最后却把我们放了。易君年陷入了沉思。凌问知道此刻他不能去打扰他，老易有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擅长发现蛛丝马迹，从片言之语中捕捉到线头，一步步分析，找到真相。
5: 每当这种时候，他望着他，恍惚中会觉得他有点像隆冬，虽然仔细一想，又觉得他们俩并不是一种人。隆冬豁达，越是情势紧急，他越是松弛洒脱。易君年呢？他记得自己以前对他说过，他只要碰到紧急情况就会烦躁不安，别人要是说一句话打个岔，他甚至会发脾气。就是那一回，他头一次在他面前提到隆冬，结果差点不欢而散。要不是当时有事需要交代，他可能会拂袖而去。傍晚时，他拿着相片坐在沙发上想了很久。那年夏天，隆冬带回一只莱卡小型照相机，他们俩一起跑到虹口公园，他装上胶卷给他拍了几张照片。隆冬说胶卷头上有一些这样的照片是很好的掩护。他还跑去跟一个戴着软泥鸭舌帽的犹太人商量，让他给他们俩拍一张。那个犹太人正站在草地上又弹又唱，拿着一只古怪的三弦，琴身不是圆的，而是做成了三角形。犹太人给他们拍了照，又专门为他们俩重新弹唱了一遍。后来隆冬告诉他，那种琴叫巴拉莱卡，他一个音一个音地教他说这个词，又说那首曲

0: 曲子叫探巴拉莱卡，就是弹奏这种琴的意思。那是一首异地絮语犹太民歌，在空旷的公园草地上听起来特别忧郁动人。他至今都能哼出那声咚巴拉咚巴拉拉。这些事情都是老易不会去做的，他就是这样，不时拿两个人做比较，有时候越比较越觉得两人很像，有时却越比较越觉得不像。他们俩在工作时简直太像了，林问常常会觉得如果他们俩在同一条线上工作，一定会配合默契。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都跟别人不一样，会跳过一些事情直接抓到结论。他们走着走着会突然好像想起什么事情，猛地回头，如果有特务在背后跟踪他们就会被发现。他们和他在某个地方接头，分手时都会突然离开，就好像一句话没说完，人就像梦一样消失了。他们俩连说话的方式都很像，从交代秘密任务到日常闲话，一点都不需要过度转折，连突然压低声音都显得特别自然。甚至有好几次，林问发现易君年在安排接头方式、编造掩护借口时，居然能跟好多年前的隆冬想到一起。
1: 审讯时他们问了我，所以他们用了电刑，他们一用我倒放心了，说明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了，黔驴技穷。有人把头子放在桌上，这说明上级派来的同志就在我们中间。易君年又一次看见茶几上的照片，他在想，要是隆冬碰到这样的情况，他会不会也是这样当机立断。外面情况一乱，我立刻决定把头子拿过来。这位同志是谁没人知道，我也不知道，这样最好。头子我拿着，万一敌人了解这个情况，我可以说我就是那个带着头子的人。我相信自己能顶住敌人的审讯，再说我也确实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任务，这样党组织最重要的秘密就安全了。在看守所我没有把事情告诉他们，因为既不知道老开是不是在我们这些被捕的人当中，也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安插的特务。我把各种情况都考虑了一遍，两个人都在狱中，两个人都逃了，或者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无论如何我只能选择假装自己就是上级派来的同志。
0: 老开，
1: 上级派来的同志。易君年犹豫了一下，他的代号是老开。
0: 可是敌人提审的时候只问过浩瀚。
1: 林问脱口而出，这样看来敌人知道的不少。易君年反复斟酌着，刘天笑看上去很狡猾，其实愚蠢自大，自以为抓住了什么线索。我想敌人到最后把我们放了，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们相信老开同志从抓捕现场逃脱了，而潜伏在党组织内部的特务却被抓进去了。易君年再次陷入沉思，每个人都有可能，他想。他摇摇头对林问说，这样想下去不会有什么进展，老方召集的这些同志我们大都不了解，一个人的秘密深埋在他的历史中间，党组织反复遭到破坏，继续战斗的同志几乎没有从头就在一起工作的，白区工作尤其是秘密的地下工作，为了安全起见，组织部门从不保留个人历史档案，如果有可能，我想应该建议上级把这次每一个参会同志的过往历史都清查一遍。
0: 林问看到他伸手拿起茶几上的照片，突然觉得心里有些别扭，在这之前老易从来没有碰过这张合影，每次他都装作没有看见。他有时候会觉得这就是他和老易的问题所在，他们俩中间永远隔着一个隆冬。
1: 你以前说过隆冬同志撤离上海也是因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同志被捕，有不少牺牲了，为什么组织上 没有让你。

0: 起撤离呢？
1: 我们这里并没有被破坏，敌人从来不知道这个地方。我的工作是内交通，接触的人少，和龙东结婚以后就主要做内勤。
0: 是因为出了叛徒？
1: 组织系统被完全破坏了，很难查清。夜深了，林问望着茶几上隆冬的照片，想着斗争是如此残酷，甚至使不少人变得面目全非。
2: 同府里三城方301弄，弄口过街楼朝马路那面墙，脚上钉着一块牌子，上面大字写着西医诊所秦传安，底下不像租界里有些私人诊所列出儿科、妇科、内外科这些，让人觉得这位医生什么都能接诊，有点靠不住。这块牌子下面的小字简简单单，只说门诊时间是下午1时至7时，出诊面约。过街楼上，秦传安正在发愁，这两天他已经开始怀疑诊所被监视了。马路对面弄堂口忽然来了个卖香烟的人，以前从来没见过。出诊时总感觉背后有人盯梢，他不那么确定那张陌生面孔是不是在附近看见了好几次，仅仅是因为他出面交了铺保吗？这倒是预先做过打算，编造了过得去的理由。由于铺保就是一个形式，亲戚之间、朋友之间帮个忙而已。担保梁世超更是名正言顺，他本就在诊所帮忙。老方并没有想到营救会那么顺利，没几天就有消息。前几天他打了个电话到诊所，告诉秦川安他的处境很危险，敌人正在到处抓他，然后就完全没有了音讯。这说明敌人确实知道的不少，秦川安不知道营救工作如何进行下去，只能等着。可是没想到人真的放出来了，诊所收到了释放通知书，可他仍旧找不到老方。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曾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十四集，
5: 红军没有留恋战斗，迅速脱离战场向西走了。清理战场之后的陈树英不甘心，依旧主张迅速追击。果然，在继续追击的时候，他的部队再次与红军遭遇，并立即展开攻击。这次攻击，陈树英所在的粤军第二师全部上阵。陈树英决心要打个大胜仗。他站在粤军的冲击队形后，一个劲儿地催促着粤军士兵向前冲。仗一直打到后半夜，陈树英觉出了有点不对劲儿。第二师的官兵都说，从猛烈的火力上判断，无论如何对方都不像是红军。于是进攻暂时停下来，派出人去观察，这才发现打了大半夜，打的竟是从另一条路追击红军而来的粤军第三师。这场粤军自己和自己的战斗使两个师军损失惨重。后来陈济棠把所有这些损失都作为与红军作战的消耗报给蒋介石，要求委员长给予补充。在红五军团与粤军交战的时候，红一军团受命抢占乐昌以北的制高点九峰山，以掩护军委纵队从九峰山山脚下通过。九峰山位于广东与湖南边界，是从广东进入湖南的咽喉之地。接受任务后，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与政委聂荣臻之间发生了短暂的摩擦。林彪认为，目前粤军并没有占领广东北部的乐昌，因此没有必要派出部队占领九峰山，只要催促军委纵队提高一下行军速度，完全可以顺利通过乐昌一线。聂荣臻则认为，万一粤军先于红军占领乐昌，西进的通道就等于被堵死了，因此必须抢先占领九峰山制高点，以控制九峰山与五指峰之间的地带，保证军委纵队安全的通过。参谋长左旋见军团长和政委意见不一，就建议先派出侦察部队到乐昌方向摸一下情况，但聂荣臻还是坚持派部队抢先攻占九峰山。正在争执的时候，第二师师长陈光到了。陈光报告说，他的部队在向乐昌方向侦察时，看见了正在大道上快速行军的粤军。军团部里的争执立即被放下，第一军团按照朱德的命令，按时到达一个名叫马坑围的

林彪在那里发现了一条电话线，沿着电话线找到一部电话机，一摇居然通了。接电话的是前边一个民团自称是师爷的家伙。林彪装作国民党中央军军官，在电话里骂了几句，口气蛮横的师爷立即缓和了态度。林彪让那位师爷把民团团长找来讲话。林彪问，林彪的红军现在到哪里了？民团团长说，红军到哪里不清楚，粤军的三个团已经开到乐昌，其中的一个团去九峰山了。林彪这才知道自己差点铸成大错，他放下电话立即命令道，耿彪那个团能跑，让他们立即出发，不惜一切代价强占九峰山。阴雨变成了暴雨，天地间一片昏暗，山涧中唯一的一条小路已被红军挤满，数万人的长长的队伍在大雨中缓慢地向前蠕动着。四团政委杨成武在拥挤的人流中看见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高大的罗炳辉因为马丢了，正艰难地走在前堵后拥的队伍中。杨成武立即把自己的马送给了罗炳辉。山涧小路上的情形让耿彪和杨成武都产生了巨大的担心，现在几乎所有的红军部队都被压到一条狭窄的道路上了，如果前面的九峰山拿不下来，后果不堪设想。耿彪带着他的四团不顾一切地往前跑，巨大的雷声和粗大的雨鞭把马吓坏了，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向前一步。耿彪立即弃马和部队一起跑，跑着跑着就觉得浑身颤抖不止，他知道自己的疟疾又犯了。他向身边的师长陈光嘟囔了句什么，陈光一个劲儿点头说，要得要得。实际上在暴雨中奔跑的陈光什么都没听见。四团官兵一跑到九峰山下，就开始在暴雨中往山上爬，他们不知道在山的另一面粤军也正在往上爬，而且粤军比红军离山顶更近一些。但是狂风暴雨帮了红军的忙，粤军是顶风，红军是顺风，结果刚刚上了山的粤军还没来得及设置阻击阵地，就被爬上山的红军赶了下去。占领山顶的红军立即开始挖工事，官兵中有人还穿着从苏区穿出来的短裤，因此在大雨中被冻得瑟瑟发抖。发着高烧的耿彪嘴上起了一串水泡，师长陈光给他卷了一支旱烟让他提提神。大雨停了，粤军的反击开始了。在四团与粤军交火的时候，九峰山相邻的山头上插满了红军的红旗，冲击的枪声此起彼伏。在两侧部队的全力掩护下，军委纵队及其他红军部队从山下狭窄的山路上滚滚而过。万分危急的军情让红军明白了那些巨大的箱子可能导致的危险。中革军委终于下令将搬运不了的大行李就地销毁，于是恨透了那些东西的红军官兵立即开始砸，最后只剩下400多件。摆脱了大行李的红军官兵情绪明显好转，他们唱着歌喊着口号一路向前。在中国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巨大的山峦褶皱中，数万人的队伍在不断的作战中汹涌流动，这肯定是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奇观。尽管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和整个世界并没有注意到这一景象，中央红军通过乐昌一线，陈济棠终于松了一口气，红军完全走出了他的地盘，粤军的任务也完成了。红军

算话，没有进入广东，而自己也遵守了协议，没有与红军为难。九峰山阻击战是粤军与红军的最后一战。完成掩护任务之后，四团官兵抄小路赶到主力部队前面，重新回到了整个中央红军的前卫位置。由于四团官兵中生病的人太多，耿彪在一个名叫天堂围的宿营地请来个老中医给大家看病。这位拥护共产党主张的老中医专门为四团官兵熬了一大锅中药，还给很多人做了针灸治疗。耿彪要求老中医马上治好他反复发作的疟疾。老中医沉吟了良久说，有一个祖传的秘方，但毒性很大，平时不敢轻易使用，因为病人服后会大把的掉头发。老人担心面前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如果变成个秃子，将来就可能找不到堂客了。江西湖南一带的人管老婆叫堂客。耿彪大笑道，不怕，只要能继续干革命，不要堂客也行。耿彪要了老中医的秘方，走了好久之后，才在贵州境内一个县城里配其药。一剂喝下去，头发掉了很多，但没掉成秃子。手脚麻了些日子，但无大碍。最重要的是，疟疾治好了。耿彪把这个秘方一直带到了延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环境的能量与影响有多大？这个话题出自荀子《劝学篇》，

荀子指出，人的成长不仅要靠自身的努力，更会受环境的熏陶和影响。良好的环境能陶冶人的品行，成就丰富的人生，而不良的环境呢，则会腐蚀心智，误导人生方向。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母三迁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孟子的母亲为了给儿子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曾经三次搬家。最初他们住在墓地旁，孟子就会学人做葬，后来又迁到了集市，孟子又学商贩叫卖，直至搬到学宫附近，孟子耳濡目染，礼仪教化，终于成为了一代儒学大师。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环境对人的深刻影响，也彰显了孟母重视教育、用心选择环境的智慧和远见。唐代诗人李贺早年资质聪颖，却一度沉迷游猎嬉戏。他的母亲正是看到这一切以后便邀请当地文人学子经常到家中论诗治学，还在书房悬挂先贤的墨宝墨迹。李贺在书香氛围中耳濡目染，逐渐收心，每天与诗友切磋诗文，终以诗鬼之名留名千古。在《千学篇》中，荀子用三句话揭示了环境对事物的深刻影响：横生麻中，不服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止，其见之朽，君子不敬，庶人不服，其志非不美也，所见者然也。故君子居必则乡，游必就室，所以防邪僻而尽忠正也。这三句话的意思非常的清晰。蓬蒿若生在麻地中，不用服也能长直；白沙呢，如果混在黑泥里，也会被染黑。兰槐原本香气馥郁，但若浸泡在臭干水中，也会被污染，令人讨厌。可见事物本质虽好，如果处境不佳，也会被同化、被改变、被污染。荀子由此得出结论说，君子择地而居，择友而游，正是为了远离邪恶，亲近正道。荀子通过这些比喻说明环境对人既有无形的塑造力和影响力。也正因为如此，荀子强调君子要慎择所居，慎交所有，用外部环境的正气来引导内在品格的养成。家庭、学校、工作单位、朋友圈，都是我们每天所处的环境。家风塑造人格，学风影响习惯，朋友决定远见。如果家庭温暖和谐，重道尚德，儿女呢，多半会正直善良。如果家风浮躁功利，孩子就容易变得自私和冷漠。一个人是否能够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往往取决于他所处的外部环境。环境既是养料，也是考验。好的环境如同是阳光和雨露，让人茁壮成长，而恶劣的环境就像是污泥和阴霾，会让人沉沦堕落。荀子不仅强调环境的外在影响，他还指出了圈子的内在力量。在荣辱篇中，荀子说闻正法，走正道。他认为人性本来是没有太大差别的，人人都渴望利益，厌恶灾祸。但为什么有的人能够成圣成贤，而有的人呢，则一生碌碌无为？关键就在于后天所处的环境和圈子。在荀子看来，人的思想和行为往往受制于他所处的圈子的影响。若身边充斥了消极浮躁的气氛，人也会随之变得愚昧浅陋。如果能亲近仁德之士，

0: 听闻正法之言，心智呢便会开阔，品格也会日渐高尚。没有礼法、师道和正向环境的约束，人只会沉溺于欲望而失去精神的追求。环境不仅塑造行为，更影响灵魂，教育也是这样。如果孩子从小耳濡目染，仁义礼智，浸润在充满善意与正能量的环境中，心灵中便会扎下美好的种子，最终开出向善的花朵。反之，如果成长在阴暗、污浊的环境中，孩子的思想也容易被污染。就像前面说的，兰槐浸泡在臭泔水里，尽管原本香气馥郁，也会被污染，令人讨厌。环境既是塑造品格的熔炉，也是防止人性沉沦的防线。人与人之间看似平等，却因环境与圈子的差异而天壤之别。所谓择友如择木，选择什么样的圈子，就决定了你将走什么样的路，成为什么样的人。因此荀子倡导居必择乡，游必就事，强调听闻仁义之道，行正法之路。听闻正法，走正道，就是要求我们要择善友，结善缘，行善道，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地提升自我，修正前进的方向。身处良好的环境，以仁爱、诚信、美好为准绳，我们就能在潜移默化中汲取正能量，塑造积极向上的人生气质。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菊花功效多，用对效果好。古往今来，菊花和枸杞这两种家中常备的中药材一直备受人们的推崇和喜爱。在古代，菊花被誉为长寿花，枸杞被誉为长寿果，可谓是养生领域的宝藏佳品。先来看菊花，菊花的药用历史源远流长，早在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中，菊花就被列为上品药材。历经千年验证，菊花不仅是疏风清热、清肝明目的良药，更能化身餐桌上的美味，成为药食同源的绝佳典范。今天我们邀请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和大家聊聊菊花的养生门道，同时还特别邀请了几组嘉宾，带来了他们用菊花烹制的创意佳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菊香四溢的养生世界，听听专家对于菊花功效的专业讲解。
4: 小学生请注意，你们知道菊花的功效是什么吗？
5: 去火咳
6: 明目。
7: 人家姥姥老是喝。
3: 他怎么了呢？他需要喝菊花茶？
7: 一画画就戴眼镜长眼镜了，
3: 看不清。所以就会用菊花来调理。
8: 我就是平常在家里，只要我爸一生气，然后我妈妈几乎都会让他喝那个菊花茶。
3: 是有这事儿吗？
9: 有。
3: 这是缓和你们这个夫妻之间关系的独门秘籍吗？
8: 经常都是我妈发脾气，
9: 我给她气的这。
3: 喝完之后气儿顺了吗？
9: 哎，管点用。
10: 孩子们观察的都非常好，
4: 有说驱火的，还有说戴眼镜的，还有说情绪不好的，典型的把菊花的几个功效就说出来了。那么我们在喝菊花的时候呢，大家有这么一个感觉，喝一开始喝的时候有淡淡的苦味，然后后边有一个回甘味，所以菊花本身的味儿是甘苦的，它可以泻火，那说明它是寒性的。一个甘苦的味道，一个寒性的性质，就决定了它的作用和它的功效。所以它入的是我们的肺经和肝经，入肺经可以疏散风热，可以清肺经之火；入了肝经可以平抑肝阳，还可以清肝明目。所以程程说他爸爸一生气喝点菊花，平肝潜阳嘛，
6: 去肝火。
4: 对，所以唐队说姥姥有时候一画画就要在我地方去找眼镜，可以清肝明目嘛。但是菊花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清热解毒。在神农本草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菊花久服利血期，轻身耐老延年。所以这个里边呢包含了这么几重意思，久服利血气，那是对谁呀？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能够利血气的，它一定是一种特殊的菊花，针对特殊的人群，它具有着利血气的作用。你再看轻身，那是让我们走路走得健步如飞，不会出现头重脚轻的程度。那么头重脚轻，它又是一类人群，它还可以耐老延年。所以这句话当中呢，典型的告诉了我们，不同的菊花它有着不同的功效，适宜于不同的人群。
6: 我知道今天有嘉宾带来了用菊花做的美食，是吗？来，请我们的道具老师把所有的美食先拿到台上来。那今天奇宾果和文静带来的是什么？这个我们先分享给大家尝一尝。啊，好呀好呀，来，麒麟果去吧。咱们可以品尝一下文静和麒麟果带来的菊花美食。尝出来菊花味了吗？
10: 甜了，蛤蜊味，
6: 就像一个菊花鸭的茶饼，就是你想象的菊花本花的味道。文静，你带来的这个是什么菊花美食啊？
11: 这个叫做菊花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出来，里边它是有肉的，它是用肉和糯米和在一起，外面包裹了菊花，是一种甜品，特别适合做下午茶。
9: 我是第一次吃这个东西啊。
6: 因为原来啊，菊花其实它确实属于宫廷美食，但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其实我们身边就有很多种植食用菊花的地方。麒麟果呢，我们是每到秋天的时候就会去那儿去参与一些采摘加上文化体验活动。菊花其实可以做非常多的美食，像现在这个大屏幕上就展现出来了，我们会用菊花去做凉拌的菊花丝儿，还会做菊花火锅。哇，这么多的做法。对，不仅好看而且好吃，而且它可以调理身体，因为菊花它可以去火嘛。孩子有的时候容易燥，孩子吃了这些美食之后呢，一边采摘一边吃，还一边玩一边了解了传统文化，就像每次我们来录制一样，既可以吃吃喝喝，他又可以学到很多的文化传统知识。
12: 所以这些有关于菊花的菜品是你在参与那些活动的过程当中做的，看到尝到的。
6: 是的是的。联系你带来的是什么？
9: 带的是最朴实无华，但是也是此时此刻大家最需要的。
6: 是的，
9: 吃那么多甜点了，咱来点菊花茶。
6: 好，
9: 哎，来，我
11: 分享给大家，
9: 你给阿姨们送过去啊。
12: 菊花茶应该常喝吧？
11: 对，这就是心目当中菊花茶的味道，
6: 里边有冰糖，而且放了枸杞。
12: 连续，这个是你给你爱人经常泡的那一杯菊花茶吗？用来下火的？
9: 可不是经常，他一发脾气我才给他泡的。这个其实也不光是他，我也经常喝这个。有时候吧，一到夏天嘛，就感觉有点心烦意乱，你说喝点什么茶呀？可能都想不起来了。哎，也可能是自己身体就需要这种中药来调理。就想喝点菊花，所以越到夏天天气热的时候，越燥的时候，越暑伏的时候，哎，反而愿意沏点，最起码我觉得能让你自己心情平静一平静。
12: 那我们得请教一下张老师，您觉得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菊花美食有没有充分的利用好药材菊花呀？
4: 用的都很好，基本上把菊花的功效用了个八九不离十。你首先去看，它长的是花，质地很轻，那么它就是向上走，
13: 首先入

0: 的是肺，因为它是季秋之花，所以它药性偏凉，所以它首先可以清泻肺经之热，我们也把它叫做疏散发热。秋天一很应景，虽然自然界的气候有点凉，但是人常常又会上火，感受风热之邪，出现的是一种风温的感冒，头疼啊，体温略微有点高，嗓子有点疼，这种感冒就来了。所以古方当中有一个方子叫做桑菊饮，桑菊饮当中就是用桑叶和菊花来进行疏散风热，再加一点薄荷，它也是清凉的，然后再加点连翘，这两个药物呢更偏重于去泻火，所以桑菊饮就是去清除风热感冒的。
1: 那除此之外，这个菊花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妙用呢？
0: 其实还是运用了它去火的作用，而肝火最大，所以把人气得肝疼，说肝火很旺。这肝里边有两种火，一个叫做虚火，就像连续泡的这杯茶，典型的可以去除肝经的虚火。我们也把它叫做肝阳上亢。肝阳上亢讲的是阴阳不平衡了，肝阴肾阴亏虚，制约不住阳，阳向上而走，表现出来一种虚火。它的典型的症状就是脾气大、头胀、头疼，再严重了可能整个脸上都要变红了，我们把它叫做肝阳上亢。怎么办？上亢了平下来。
2: 这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制度破局、模式创新、一线实践等方式，不断夯实人才培养根基，着力锻造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人才方阵。
3: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常超的简要事迹。
2: 新闻聚焦，各地陆续开展军校录取学员欢送活动，激励广大新学员把青春融入国防事业，努力在强军征程中书写精彩篇章。
3: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团开展高原实弹射击演练，检验部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协同作战和火力打击能力。
2: 环球军情，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政府决定挪用专项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
3: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弹药库存下降这一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3: 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对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我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空军工程大学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作为战略任务，通过制度破局、模式创新、一线实践等方式，不断夯实人才培养根基，着力锻造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人才方阵。请听特约记者李建文、杨正中、陈俊发来的报道。
5: 我们教研不能闭门造车，要把工业一线的现实问题带回课堂。
2: 在空军工程大学某全国重点实验室里，刚刚从某航空工业集团挂车收获，张天宇坦言，为期一年的挂职锻炼让自己收获满满。
5: 以前
2: 和收获，张天宇坦言，为期一年的挂职锻炼让自己收获满满。
5: 以前上课对着书本讲装备，如今我结合锻炼实践告诉学生们，生产线是什么样子，某型零件为何如此设计，把国防工业一线的工程经验、装备迭代的最新动态、部队实战的适配需求全部融入课堂，让课堂教学紧贴战场需求，紧扣装备实际。
2: 青年教员张天宇的成长经历是空军工程大学近年来持续推行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个缩影。

0: 前些年，随着装备研制模式发生变革，部分教员对新技术的学习和研究有所滞后。同时，由于大学长期沿袭新教员入职就承担教学任务的做法，导致不少青年人才错过了宝贵的科研攻关期。空军工程大学范坤介绍说，为改变这一现状，学校党委在深度调研的基础上启动了人才培养制度改革，将人才分为教学为主型、教学科研并重型、科研为主型、教学管理保障型四个类型，积极探索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建设与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双向驱动深度耦合的新路径。
1: 分类评价的核心就是不搞一刀切，擅长教学的专心授课，擅长科研的潜心攻关，两者兼优的双向发展，专业技术成绩突出、服务战斗力建设成绩卓著的科技人才，还可以依规通过绿色通道提前越级评任职称。现在在学校年度职称评审中，40岁以下获评教授占比 35.2%， 35岁以下获评副教授占比 46.3%， 一批青年人才迅速成长起来。
0: 习主席强调，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为了在装备研制一线锻造青年创新人才，空军工程大学大力推行脱产锻炼计划，仅去年一年就派出37名青年教员前往14家国防工业部门进行脱产锻炼。与此同时，学校党委主动担当用好用足科研岗位津贴的发放政策，指导机关部门精准区分人员类别，一人一策研判具体发放办法，进一步调动了教学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空军工程大学陈进：
2: 对于科研岗位津贴的发放，虽然一开始上级的政策规定还不够细化明确，但通过细化探索研究，学校最终制定了经得起考验和质询的具体办法，确保用好政策，真正把好事办好。
0: 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空军工程大学党委遵循专家治校这一办学规律，让懂技术的人走上管理岗位，让搞管理的人懂技术。去年大学遴选14名年轻高学历教员担任科室领导，推荐8名优秀教员充实后备干部队伍，并让一批首席专家进入了各自学院党委班子参与决策。空军工程大学程四仪说，这一系列务实举措让机关与专家的履职边界配合模式越来越清晰，优秀教员在学校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愈加明显。
3: 首席专家的职责不是替代行政决策，而是从技术视角提供专业判断，学科方向怎么布局，重大课题怎么论证，人才建设怎么评估，专家的意见能起到关键作用。从指定的研究课题到站在学院发展全局审视，我觉得自己看问题的视野越来越开阔。
0: 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军队兴。从人才分类评价的制度破题，到专家治校的长远布局，再到脱产锻炼等举措的探索创新，空军工程大学逐渐摸索出一条推动青年科创人才队伍加速成长的新路子。空军工程大学陈进介绍说，今年以来，学校多项科研成果落地部队，涌现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防卓越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青年长江学者等一大批高层次青年科创人才，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人才支撑。
2: 学校党委将继续保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担当与托举，努力锻造堪当强国强军重任的青年科技创新人才方阵，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
4: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5: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常超的简要事迹。常超，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男，汉族，1983年4月出生，2005年12月入党， 2011年6月入。

0: 五，
1: 该同志矢志科研报国，科技强军，从事高功率微波和太赫兹物理前沿研究，带领团队攻坚克难，主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项目十余项，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30余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45项，获国家自然科学2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1等奖2项，荣立2等功1次。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连日来各地陆续开展军校录取学员欢送活动，激励新学员把青春热血融入国防事业，努力在强军征程中书写精彩篇章。湖南省常德市军地联合为考入军事院校的学子举行欢送仪式，新生与家长还前往烈士陵园和航天广场开展红色研学教育，鼓励录取学员厚植家国情怀，书写军旅华章。在江苏、安徽、山西等地，军地代表为军校录取学员家庭颁发光荣之家荣誉牌，新生代表登台发言，许下投身国防、勤学建功的青春誓言。山东聊城邀请参战老兵红色讲解员来到欢送仪式现场，为军校录取学员讲述英雄故事，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刻苦训练，以优异成绩书写强军报国的青春答卷。
1: 本台消息，日前陆军部队发布了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的计划，此次招录的共有1000余个岗位，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城市，招录对象为全军2026年选择以自主就业方式安置的夏秋季退役军警士义务兵，有报考意愿的战友可以通过强军网首页通知公告栏查看招考公告、岗位计划和资格条件，并于8月15号至9月5号通过专项招录工作平台报名，如有问题请拨打计划招录岗位后面的电话进行咨询。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团近日开展高原实弹射击演练，检验部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协同作战和火力打击能力。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开展多科目全要素通信保障演练，锤炼官兵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实战本领，请听报道。
4: 全连注意，系统上领发射地。
5: 抵达海拔4000多米的预定地域后，官兵们按战斗队形散开，迅速完成前沿侦察、弹药装填和诸源计算，并展开首轮火力打击。受高原复杂多变的气象条件影响，首轮打击的火力毁伤评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前沿指挥所迅速研判，实时测算弹着点偏差，动态调整射击修正量，对残存目标实施2次火力覆盖。新疆军区某团洪定发：
6: 我们把部队拉至高海拔地域，科目设置由易到难，由单兵向体系延伸，不仅积累了高原特殊环境下的实弹射击数据，更为高海拔地区火力运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4: 全连注意，阵地暴露，向预备阵地转移。
5: 天色渐暗，导调组忽然通报射击阵地暴露，指挥员果断下令转移，各分队迅速向预备阵地机动。面对夜间光线暗、温度更低带来的严峻考验，官兵们依托夜视器材快速锁定目标、修正参数，随着炮弹呼啸而出，目标被成功摧毁。新疆军区某团杨志亮：
7: 此次演练我们重点攻关火力打击的时效性和准确性，不仅摸清了新弹种的实战性能，还探索出单炮对多目标分布式打击、多弹种梯次运用等火力打击新模式，为部队随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提供了有力支撑。
5: 特约记者阿和卓乐、张赫报道。
2: 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开展多科目全要素通信保障演练，锤炼官兵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实战本领。
8: 随着演练指令的下达，海军某视训部队通信保障分队官兵迅速编组集结，向预定指挥阵地快速机动。抵达任务地域后，官兵们立即分区展开作业，布设通信线路， 联通配套

0: 设备调试交换终端，逐级打通指挥链路，顺利完成临时指挥所架设。海军某视训部队杜西洋，
1: 我们机动途中就在观察沿途环境，提前规划好了布线路线，到达阵地优先抢通主干线路，同步布置指挥席位，实现通信网络与指挥阵地同步成型，确保指挥所一经开设即可具备指挥通联能力。
0: 演练过程中，通信保障分队官兵接到处置特勤的指令后，快速架设天线，启动散射微波，并建立无线备用链路，持续保障指挥指令与态势数据稳定传输。与此同时，线路抢修组立刻前出，沿布线区域逐段巡查，精准定位故障断点。经过开缆、拨线、接续等一系列操作，顺利恢复有线通信。海军某视训部队马凯航介绍说，这次演练中贯穿线路故障、电磁干扰、信号异常等多种特勤，有效锤炼了官兵们的应急保通能力。
2: 我们构设高强度对抗场景，将断线抢修、抗电磁干扰、机动组网等重点科目贯穿其中，让官兵在实打实的险情条件中淬炼技战术素养，磨合编组配合，持续提升复杂条件下应急保通能力。
0: 特约记者耿建伟、贺佳、黄鑫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岳苑生报道。近日，第81集团军某旅邀请驻地检察院普法宣讲团走进营区，开展法律进军营活动，为官兵宣讲法律知识提供公益咨询。活动中，宣讲团通过专题授课、案例剖析和现场答疑，让普法内容贴近生活，解答困惑，真正讲到官兵心坎上。
4: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近日，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一架民事直升机突发机械故障，无法按时执行阿卜耶伊至朱巴跨区域运输任务。接到联合国航空部门紧急支援请求后，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迅速响应，紧急补位执行任务。经过长时间连续飞行后，直升机平安抵达朱巴。本次任务单机飞行航程722公里，创下分队进驻任务区以来单次任务最远航程，高效化解了民事航空器故障带来的任务风险，保障联合国跨区域运输链条不中断。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刘耀红报道。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8月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声明还要求日本政府向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等作出赔偿，签署并批准禁止核武器条约，并呼吁这是作为遭受原子弹轰炸国家所肩负的历史责任，也是迈向和平世界的第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
3: 总台央视记者刘旭报道。据美国方面8月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
4: 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麦赫迪·塔巴塔巴伊8月9号宣布，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次任命基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总统令，是在前任秘书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辞职并接受新职务后进行的。据伊朗方面当天消息，佐勒加德尔已担任伊朗最高领袖政治顾问，此前他于今年3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

0: 雷塔巴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出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后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
1: 总台记者赵冰报道，据以色列方面8月9号消息，以色列政府当天批准一项紧急拨款计划，决定挪用原定给英特尔公司的项目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据了解，这项决定通过后，以色列国防预算将达到1840亿新谢克尔的新纪录。就在几天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向安全内阁表示，计划将未来十年规划的额外国防资金再增加500亿新谢克尔。根据该提议，这项长期增资总额将由此前宣布的3500亿新谢克尔提高到4000亿新谢克尔。
0: 据叙利亚官方通讯社当地时间8月9号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当天称，叙利亚与俄罗斯已经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旨在重新调整俄方在叙利亚海岸的军事存在，包括将俄方基地的军事设施转变为联合训练中心，将民用性质设施移交给叙过渡政府管理，相关调整工作将在3个月内完成。叙方表示，该备忘录是经过约1.5年的密集谈判后达成的，解决了俄罗斯在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最近美国搁置了大幅升级对伊朗军事打击行动的计划，这一举动引发外界的讨论。有猜测认为弹药库存告急是美国按下军事升级暂停键的原因之一。同时一些媒体报道称，有知情人士表示，目前美军已经消耗掉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拦截弹，五角大楼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那么美军弹药储备的情况究竟如何？这对美军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会造成怎样的影响？今天我们有请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1: 近段时间美方关于美伊冲突的表态可以说是反复无常。此前有报道称，美国计划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并建议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撤离。而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有分析认为，美方是大张旗鼓要打击，但却发现弹药不够用。张老师，根据您的观察和分析，美军弹药库存量究竟有多少，缺多少？
3: 按照美国媒体报道呢，美国军方已经耗尽了它的关键的导弹防御系统的80%的拦截弹。但实际上呢，这个数据也并非是刚出炉的数据。早在今年4月份，美国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提供了一份报告，在当时，也就是美伊冲突高强度阶段，那大概是维持了39天。那么这39天呢，它消耗的弹药是这样的。战斧巡航导弹在冲突之前，根据估计呢，美国拥有大约3100枚，但是经过冲突呢，消耗了超过1000枚。AGM-158 这样的导弹呢，之前是有4400枚，但是呢，冲突消耗了1100枚左右，这是主要的打击弹药。那么防空反导弹药呢，也消耗的数量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它的宙斯盾舰搭载的标准3拦截弹，在冲突爆发前，它拥有大约是410枚。但是呢，作战中消耗了130枚到250枚。标准6防空导弹，那么之前呢，它拥有大约是1160枚，作战中消耗了190到370枚。那么萨德系统呢，它之前拥有大概是360枚，但是作战中消耗了190枚到290枚。那么大家常知的爱国者系统，它的拦截弹之前拥有大概是2330枚，但是在作战中消耗了1000到1400枚左右。当然了，这是美国的智库给出的一个报告。现在美国的媒体也好，智库也好，实际上呢是有些高度反战、高度反特朗普的，他们提供的一些数据呢，

0: 是更不利于美军的。所以呢，这些数据是一个参考，但是我觉得呢，总体上看，美军肯定是发射了大量的拦截弹，不然的话，从今年2月28号到现在，伊朗向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包括向以色列发射了数千枚弹道导弹，如果没有进行大量的拦截的话，那肯定给美军造成的损伤不止于现在的这些损失。
1: 好的，那以这些数据作为一定程度的参考，再结合您对相关情况的了解，您认为美国这次取消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与它的弹药库存是否有关系？或者换言之，您认为以目前美国的弹药库存量，它能否打得起或者是维持一场大规模的高强度冲突呢？
0: 我们可以看到美军的拦截弹在消耗，同时呢，伊朗的导弹实际上也在消耗。真的是美国的拦截弹完全无法应对了吗？我觉得也未必，它主要还要考虑这些拦截弹呢，不能都仅仅用于和伊朗的冲突，它要考虑其他方向的战备。那么根据前段时间美国的一份民调呢，68%的人认为打击伊朗是不值得的。对于白宫也好，五角大楼来好，它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
2: 好的，那有报道说在本轮美伊激烈对抗中，美军承担了绝大部分反导拦截任务，无论是陆上的反导拦截系统还是海上的反导拦截系统，出动频次呢远超以色列本土的防空体系，是拦截伊朗弹道导弹的核心力量。那么在如今美军弹药库存下降的情况下，您认为美军接下来是否会调整作战模式呢？
0: 美军的攻击性的弹药如果少了，可能影响相对而言少一些。比如说它的战斧巡航导弹少了，那就更多的使用滑翔制导炸弹，使用杰达姆制导炸弹。实际上呢，它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呢，使用这种制导炸弹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它的防空拦截弹药是必需品，如果它的防空拦截弹药不够了，必然它的损失会急剧的增加。所以呢，现在美军也在想很多办法。第一个是呢，采购更多的弹药，比如说洛马公司呢正在发展减配版的爱国者三拦截弹，也就是 PAC-3ACE 型。另外一种办法呢，就是开始采购爱国者二防空拦截弹。美军呢已经有30多年没有采购爱国者二拦截弹了，但是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短时间内难以大量的服役装备，所以他会考虑一些新的办法，比如说他采取一个放水的策略，他发现对方的来袭的弹道导弹之后呢，可以计算他的落点，如果说这个落点呢没有在他的重要目标附近，他可能把这个对方的导弹就放过去啊，不去拦截了。
2: 那么在美军弹药告急的情况下，您认为以色列是否会借此来补位呢？
0: 以色列恐怕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在之前的冲突中，以色列呢可以说耍了个心眼，按照美国媒体的报道，在冲突的高强度作战阶段，2月28号到4月8号这几十天，以色列呢发射的拦截弹数量是比较少的，它主要怂恿或者说依靠美国的拦截弹进行防攻。那么以色列在这39天只发射了100枚箭式拦截弹和90枚大卫投石索导弹。当然了，以色列本土它自己的库存数量应该说也不多，所以说它有可能虽然是发射的少，但是存下的也并不多。下一步如果说美国和伊朗再爆发大规模的冲突，那么以色列的拦截弹充其量用来保护本国的一些重要目标，它也无法替美国去保护美国在中东的其他国家的一些重要的目标。所以呢，无论是对于美国来说还是对以色列来说，下步应对伊朗的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打击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和困难的。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

0: 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0: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1: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1: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0: 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

0: 抓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山谷这部分工序刷新。
3: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4: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3: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6: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3: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雍，
7: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3: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8: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3: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9: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到30%的一个上升。
3: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0: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11: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
2: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3: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2: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4: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2: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9: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8: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惠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 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11: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

0: 路段。降雨期间全景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1: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临险群众。自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2: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3: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4: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5: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行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3: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6: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日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村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3: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9: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3: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9: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3: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零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10: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3: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11: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

0: 好吃。
1: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2: 这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矛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
5: 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6: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7: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6: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8: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6: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9: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6: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

0: 位创业者。
1: 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2: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1: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3: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十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一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5: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4: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5: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4: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5: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4: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5: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 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

0: 径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1: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0: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1: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4: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
6: 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

0: 台风白海豚影响仍在持续，针对灾后恢复、应对防范等方面，浙江、安徽等地采取了哪些措施？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突然要对伊朗低调处理，一边熄火一边换将，美伊所谓博弈未来走向如何？
0: APEC 会议进入百天倒计时，深圳各项筹备工作进展如何？
1: 全国39个市场都在用，上半年出口超3400亿元，义乌首创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如何撬动小商品大出海？
0: 儿童晨跑团从女儿一人发展到上百人，
2: 村委会同步开设公益课堂，
0: 一跑一课的乡村暑期方案怎样补齐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短板？
1: 国际新闻眼，美国驻外大使多为竞选金主或政坛拥趸，大批外行执掌驻外使馆，真能让美国优先吗？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3: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每秒20米。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浙江沿海登陆，登陆前它的移动路径长度超过6000公里，生命史超过15天，是普通台风生命史的3倍以上。此刻提示，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台风抢险应急工作，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建筑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危房人员及时转移。相关地区应当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哥伦比亚总统10号表示，当天发生的7.5级地震已造成111人遇难，87人受伤。这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委内瑞拉10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6301人遇难，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以色列和叙利亚达成谅解，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从叙利亚移出秘密地点转移核材料。总台记者获悉，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期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0: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以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体育方面，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1000 多伦多站双打1/4决赛，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以6-4、6-3战胜亨特·克劳茨克，顺利晋级4强。
3: 接下来，他们将静候梅尔滕斯·施奈德和米哈利科马尼克尔斯之间的胜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情况。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并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它虽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但强降雨影响远未结束。预计未来几天，白海豚将对我国多地造成持续影响。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长江口区风力可达9级，阵风10到11级，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河北西部和南部、北京、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安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安徽多地将会出现强降雨，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安徽北部局地有大暴雨，预计12号到13号安徽西北部局地将有大暴雨。
0: 位于安徽西部的大别山山区，对于从东边而来的水汽而言是迎风坡，地形抬升作用下更容易在山前地区触发强降雨。由于降水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安徽大别山区的山前地区尤其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以及可能出现的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涝等次生灾害。
1: 受台风影响，安徽大别山区呢，从昨天开始已经出现了强风雨天气，极端天气给当地带来了河流水位上涨、山体塌方等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大别山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俊。吴俊，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地区主要受到了哪些影响，抢险转移工作怎么样了？
2: 好的，目前呢，当地的降雨啊仍然是在持续当中的。我现在呢是在安庆市岳西县的黄尾镇，这里呢是与六安市的霍山县交界，岳西与霍山两县的交界区域呢也是此次最大降雨区域之一。那目前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数据来看啊，这两天最强的降水就出现在
3: 听得见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羊绒之都长草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领舞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 领舞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4: 这里是带你走进神秘领舞、美丽领舞的领舞新闻站。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一把韭菜闯出1元产值，我市以片区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5: 政协提案办理系列报道今天播出，西湖社区为民解忧，补齐移民小区设施短板，
6: 东塔村立足群众极难筹判，以实实在在的民生举措护航长早产业发展，
5: 我市开展第3届无偿献血 Live 音乐主题文艺演出，解锁无偿献血公益宣传新模式。
6: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田畴沃野惠兴圈乡村振兴踏歌来，我市立足特色农业资源，以上品上摊韭菜为核心支点，打破村域壁垒，破除分散发展瓶颈，以品牌赋能、产业联盟聚势全链升级提质，推动单村特色向多村连片集群发展迭代，实现了产业提质、集体增收、群众致富，趟出了一条片区联动、抱团共兴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7: 眼下正值韭菜采收上市旺季，在郝家桥镇上滩村韭菜分拣点，村民们分工协作，一捆捆

0: 翠绿的酒台规整码放，依托成熟的产销体系，当天采摘，当天上市，新鲜酒台直达各地市场。这幅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生动图景，正是我市以片区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真实缩影。
1: 上塘这个韭菜这个产业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当时就是一部分农户的失种，失种为了解决冬季能吃上绿色的这个蔬菜，就有这么大一这个目的。到了2010年年前，我们就制定了啥呢？制定了我们上塘村户均必须要达到一吨棚。
2: 我刚开始自己打了两个温棚，也还收入也还挺好的。自己打了两个小棚，一个40米，一个60米，收入也就是个1-2万块钱。最后国家支持呢，又打了4个棚，还有自己租的2个棚。反正现在年收入能收入个10万多。
0: 在产业稳步发展的过程中，单村独立发展的短板逐步凸显。受种植面积、产能体量限制，上滩韭菜早期市场辐射范围有限，仅覆盖银川、吴中等区内市场，难以承接外地大宗订单。同时，周边各村种植布局分散，发展各自为战，资源无法整合，成为制约韭菜产业提质扩容的突出瓶颈。破局必先破壁垒。为破解碎片化发展难题，重塑产业发展格局，我市坚持破例并举、聚势赋能，以上滩村为核心，整合大全、十里墩、兴旺、东滩、沙江、狼皮子梁等7个行政村，组建上品上滩韭菜产业党建联盟，创新实施1158发展思路，聚焦一个统一公共品牌，依托韭菜产业融合园一个核心牵引项目，统筹5个行政村党组织资源力量，落地8统一标准化生产管理规范，推动各村从各自为战走向抱团发展，协同共进。
3: 韭菜不仅发展南皮滩村的经济，也带动了每年约15人至20人的就业问题，解决了农户的就业。我们也不愁销路，因为这个郝家桥镇整个这个韭菜的知名度比较大，然后有些农户、有些的菜商都主动上门来收，不存在销路。
0: 片区化抱团发展模式有效激活了土地、技术、劳动力等各类生产要素。我市依托农技人员以及土专家田秀才开展手把手技术指导，补齐周边村庄种植短板，高标准建成韭菜产业融合园，配齐分拣加工、农残检测等基础设施，完善冷链保鲜配套体系。同时，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蓬勃发展，农户依托电商平台拓宽线上销路，全市韭菜产业逐步形成一合引领、多村联动、全域协同抱团发展的良好格局。
1: 这个产业啊，不但陆陆续发展这个规模，然后呢，给我们上了一个啥呢？上了很多这个，比如说，平差机呀，包括我们生活这个整个的服务体系呀，你像这个整个的病虫害的防治呀。包括这个后续的这个经济带头人呀，基本上就实现了我们整体的一个啥，一个就是我们融产融合。
4: 我从河北、河南召回掉这些品品水，拉了5年，从外地召回拉5年，反正就是我们村上24年就上这台机器。我们就在我们村上就造，自己造，然后就是成本降低了，从外地拉那就运费就5000多，从我们这就现在就把运费都省了。
0: 如今，郝家桥镇韭菜标准化种植面积已达1.62万亩，其中设施韭菜1.37万亩，陆地韭菜0.25万亩。年产绿色无公害韭菜3.43万吨，年产值达1.68亿元，惠及3000余户农户。依托日光温室、春秋拱棚、露天种植的梯次搭配模式，韭菜全年可分2至4茬错峰采收，基本实现全年不间断均衡供给。郝家桥镇也成功获评第2批全国农业产业强镇。15五规划纲要和2026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为乡村转型迭代锚定了全新航向。未来我市将通过地缘、

0: 业人员三重纽带，坚持问题导向破短板，目标导向谋发展，系统发力统筹推进，深耕片区协同发展模式，持续做强特色农业，完善产业链条，夯实共富根基，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1: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壮大村集体经济是带动乡村发展、群众增收的关键举措。今年以来，郝家桥镇永清村立足本村种植优势，通过流转邻村土地，规模化种植西兰花，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有效激活村级产业发展活力，为村集体经济增收赋能，为乡村振兴蓄力增效。
2: 来到西兰花种植基地，永清村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及工人们抢抓农时，整地覆膜、栽苗定植，一株株翠绿的西兰花幼苗错落栽种，长势喜人。田间地头处处涌动着产业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3: 我们这个永清村今年这个从这个上半年开始种这个西兰花，就是有一定的经验。我们下半年就是做以及这个包这个团结村的土地，就是也是老百姓的土地，来把这个种这个西兰花。
2: 西兰花是经济效益较高的农作物，生长周期短，种植三个月左右就可以采摘出售，经济效益明显。永清村在今年上半年西兰花种植过程中，掌握了成熟的种植经验和管护技术。下半年，该村承包团结村村民原有西瓜种植地块，发展西兰花规模化种植，有效带动本地劳动力就业。
3: 我们现在流转的是120亩地，现在是每亩的苗子也就是3000株，下来是总共是有个三十万株左右，啊，就是估计这个人工呢，就是这个每天就在25人左右，啊，就是为了这个村集体这个我们村民这个务工是啊，就是这个有这个3-4天左右，就是我们全部就把这个西兰花就全部种，就是种好了，种好之后就是3个月左右，我们就是彻底就是把这个就是全部收完。
2: 小小西兰花结出致富新希望，下一步永清村将持续深耕特色种植产业，不断总结种植经验，优化管护模式，拓宽销售渠道，持续扩大特色农业种植规模，依托特色产业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以产业兴旺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群众致富，全方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小小单元门，楼道照明灯，连着群众居家安全感。随着政协提案办理落地，西湖社区劳务移民安置小区龙凤家园内单元门楼道照明改造工程已全部完工，老旧设施焕然一新，实实在在解决了移民群众的居家安全难题。
0: 据了解，西湖社区劳务移民安置楼共有4栋28个单元，经过多年使用，小区基础设施老化问题突出，多数单元门老旧破损，锁闭失灵，楼道照明灯具大量损坏，夜间楼道光线昏暗，影响群众居住体验。依托政协提案落地落实，社区对28个老旧破损单元门、160盏损坏楼道照明灯实施全面更换修缮。现在崭新的单元门筑牢楼栋安全防线，全新的楼道照明点亮居民夜间回家路，小区居住环境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
5: 但现在那个通过社区和物业都把这个绿化呢、交通呢都做得很好，还有去年后都做了广场、大门上，还有这今年又接着改造了这个单元门和这个半道进门，改造得非常符合我家老百姓一个安全中的安全感。
6: 前这个门呢就是旧一点，就现在坏了也就比较安全，然后灯也坏了，就是一直就亮着，然后晚上走上也安全。
0: 一扇门守护平安，一盏灯温暖归途，看似微小的民生工程，却承载着移民群众对平安宜居生活的期盼。政协提案的落地生花，真正让惠民政策落到了居民家门口，暖在了心坎上。
1: 为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打通特色农产品运输瓶颈，东塔村立足群众急难筹盼，积极争取项目，精准落地实施，通过实施村组道路硬化改造工程，改善乡村通行条件，以实实在在的民生举措护航长早产业发展。
2: 走进东塔村马场湖村民小组，一条崭新平整干净通畅的水泥硬化路蜿蜒延伸，串联起田间枣园与农家院落。平整坚实的路面让村民彻底告别了过去坑洼颠簸、碎石遍布的老旧路况，崭新道路成为乡村一道暖心的民生风景线。
7: 以前这个路是俺们的自己垫的石子子路嘛，走起来啊，走起来大家也不好走，晚上走是叮叮当当的，从南到市场啊，往那个南方发是不摇。
2: 群众的极难筹盼就是基层工作的发力方向。东塔村新一届村两委班子履职以来，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走访农户群众，精准摸排梳理村民生产生活难题。在走访调研中了解到，马场湖村民小组道路通行不便、长枣运输受阻的核心问题后，村干部主动对接，积极谋划，向上争取和美村庄项目支持，全力推进村组道路硬化提升工程，切实补齐了乡村基础设施短板，打通群众出行和产业发展最后一公里。
8: 我们就积极争取正好的和美村庄项目，为老百姓修了一条硬化路，这条路修成之后就彻底解决了我们马场湖这几户村民这个长枣成熟时这个出行难的这个问题。
2: 崭新的道路，便利的出行，让村民们幸福感满满。看着家门口焕然一新的便民路，村民们满心欢喜，言语间满是感激。
7: 这条路修好对俺们好处大，经常走子也带不回，在一个路也逛。哎，一句话，国家政策好，都为老百姓着想着呢，给老百姓帮了大忙呢。
2: 乡村振兴，道路先行，一条硬化路既是便民出行的平安路，更是助力产业发展的致富路，拉近干群关系的连心路。下一步，东塔村将持续聚焦群众所思所盼，深耕民生实事，补齐乡村短板，持续完善村内基础设施建设，以精准务实的举措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持续优化乡村发展环境，让民生福祉落地生根，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4: 8月7号，由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红十字会、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市卫生健康局联合主办的第3届无偿献血类音乐主题文艺演出在林州广场温情启幕，以潮流音乐搭配趣味闯关，解锁无偿献血公益宣传新模式。
0: 此次活动以青春唯爱挽袖，热血涌动林州为主题，创新采用舞台音乐演出加线下闯关互动双线并行形式，将青春旋律与爱心奉献深度融合。舞台上本地2名歌手、4名乐手轮番登台，我爱你中国、如愿、少年等20首经典曲目接连唱响，激昂歌声点燃全场氛围。广场另一侧5大闯关站点人气高涨，起点热血咨询站发放科普手册与闯关卡，志愿者讲解献血相关须知，热血智囊团以答题集章普及献血知识，热血能量舱通过跳绳、平板支撑等轻运动传递健康理念，热血留声馆提供定制明信片，市民写下祝福赠与未来用血群众，集齐4枚印章的群众可前往热血认证站完成体检初筛后参与无偿献血，成功献血者可领取热血英雄证书与回血礼包。市民们纷纷参与，主动打卡闯关，符合条件的爱心市民现场挽袖献血，用实际行动践行奉献精神。此次活动跳出传统公益宣传模式，用年轻人喜爱的音乐节拉近无偿献血与群众的距离。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打造多元化无偿献血宣传载体，持续提升群众参与意愿，汇聚城市爱心暖流，以青春热血绘就文明领舞温暖底色。
1: 为发挥五老育人作用，深化一老一小共育，8月7号，梧桐树乡杨红桥村开展引领护苗传薪火、研学家乡育新人研学实践活动，村两委、关工委五老人员代表、30名本村青少年学生等参与活动。
2: 研学队伍沿规划路线开展实地走访，先后走进粮食加工企业、西藏青青草研学文旅中心、梧桐文化中心等特色点位，近距离探访本土粮食产业、 农门旅融合项目与乡村民

0: 化阵地，全方位感受家乡产业升级、生态农业与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一路上，关工伟五老人员与青少年结伴同行，结合自身多年见闻，讲述乡村发展变迁。行程尾声，众人齐聚梧桐乡野，是关工伟五老人员杜贵带来一堂生动党史课，以革命先辈事迹、家乡发展实景为例，引导青少年厚植红色初心，自觉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本次活动依托梧桐树下小课堂育人阵地，紧扣一老一小双向赋能、薪火相传核心理念，通过实地研学与党史教育相结合的形式，让银发力量守护青少年成长，让青少年在行走的课堂中感悟家乡发展巨变，传承红色基因。活动不仅实战化运转了新建的村级关工伟组织，丰富了梧桐树下小课堂教学内容，更构建起老有所为、幼有所学、村风向善的基层育人新格局，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青春力量与文明底蕴。
1: 观众朋友，今天的零五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FM97.5 零五调频广播、零五政府网和美丽零五微信平台。感谢收看，再会。
1: 再会。
3: 听得见，
4: 听得见，
3: 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
4: 听得见，
3: 羊绒之都长早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零五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 零五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在草地上撒谎，

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秋意浓，浓在哪里？浓在火红的枫叶里，浓在碧波的湖水里，浓在湛蓝的天空里，亦或是浓在动人的歌声里。FM 97.5